0: 9月28号，昌吉市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里，一场国庆合唱排练刚刚结束，琴盖还开着，谱架上放着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的合唱谱。黄桂兰：
1: 每年国庆节前，我都愿意带着孩子们呢唱一唱爱国歌曲。不用讲太多的大道理，旋律一响，孩子们的眼睛呢就亮了。音乐课呀，其实就是用声音去打开他们的心。
0: 30年，黄桂兰一直坚守在音乐教育第一线。她的课堂不只有歌声，她会根据孩子的不同基础设计不同难度的练习。天赋好的孩子有展示的舞台，基础弱的孩子也能在一次次鼓励中找到节奏。她教过的班级音乐素养测评优秀率始终排在年级前列。昌吉州市两级的艺术展演中，他辅导的合唱节目一次次崭露头角。2019年到2023年，他担任自治区第三届中小学音乐教学能手培养工作室领衔人，工作室连续3年在自治区教育厅考核中获评省级优秀工作室。引领别人更要守住自己的课堂。黄桂兰说，教研的根永远在教室里，在孩子身上。黄桂兰：
1: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，有的孩子呢一张口就亮，有的孩子呢得慢慢的来。老师呢不能只盯着唱得好的，更要看见那些不敢开口的，给他一个节奏，或者呢给他一次掌声，他可能就变了。
0: 他这样理解课堂，也这样对待孩子。2022年当班主任时，班里的一个学生性格内向，上课常走神。黄桂兰没有批评他，而是先找他聊天，再一点点帮他建立信心。课余时间，他跟孩子进行一对一沟通，慢慢的，孩子对学习有了兴趣，课堂上也开始主动举手。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，他更是悄悄记在心里，用自己的工资买学习用品、生活用品。他说，教育要有温度，音乐也要有温度。那个曾经不敢开口的男孩，现在已经是合唱队里声音最稳的一个。爱和匠心终会开花结果。这些年黄桂兰的荣誉一个接一个，但她最看重的是孩子们的变化，还有年轻教师的成长。黄桂兰：
1: 当班主任的那几年，我更明白音乐呢能打开心，爱也能。孩子的心门一旦打开了，学习也好，生活也好，他们都会慢慢的亮起来。
0: 近5年，他承担公开课、示范课16节，开展培训讲座30多次，8篇论文刊发在中小学音乐教育，主持的自治区级、国家级课题顺利结题，课例唱脸谱获全国科研成果1等奖，成绩很多。但他说，荣誉是时光里的勋章，教育要面向未来。国庆节，琴声再次响起，黄桂兰站在音乐教室里，带着孩子们唱起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黄桂兰：
1: 国庆节，我想用歌声祝福祖国。作为一名音乐老师，我能做的呢，就是把最美的旋律交给孩子们，把爱国的种子种在他们心里。